上帝不是先向我们买什么，上帝乃是先给我们，不是给我们先奉献，乃是先输了。他先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做人，多长不是对上帝下来的呢？咱所享受所使用的一切拢是上帝给咱的，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。上帝最大的恩赐就是将伊独生子赐予咱，予一切信的人无地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上帝疼就伫遮显明了。

伊这条呢？上帝的确无缺乏牛羊甲其他万米，上帝乃是要咱将咱家己的身体献上，一看咱这个人比千千万万的牛羊搁较有价值，比全世界搁较宝贵。主耶稣用宝血的代价将咱买过来，就是要让咱归乎上帝，所以咱应该已经不是家己的人了，应该在咱的心中来荣耀上帝吧。不肯奉献给上帝的人，就是对不起上帝，辜负上帝恩典，亏欠了上帝的疼，也是侵占了宝贵的代价。咱本是应该沉沦灭亡的人，不接受宝血的救赎，咱不但无永生，连今生也有在上帝真路下面，只有要听候最报应及结局。所以咱既然已经予主来救赎，就袂话无将上帝物件归予上帝，迄就是将咱的身体献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献伫这段顶本来是死的，为什么称作活着呢？这是因为这方面献上以后的确是死的了，乃是恩罪恩世界恩肉体恩家己是死的。但是另外这方面呢，奉献的人是完全恩上帝来活，为着主来活，随叹服从上圣灵的引创，为圣灵来活，将身体完完全全做义的器皿来献乎上帝，无再做别面的路用了。这是一个活的证明。

这首诗歌的歌词和曲调大约是在1874年还是1875年出来，这就是的福音诗歌在传福音的聚会顶面实在真有路用。这个歌词的内容就是安尼讲，伊的题目是竟然有人好做苦楚，竟然有人好做苦楚，就提救主耶稣，主极主比各有关联，靠着伊心肝为水清气。救主耶稣无惜家己甘愿替人受死，伊流宝血为洗咱白白，好心清气那色。耶稣就是真理的活路，行这个会得到保护。大家紧紧来信基督耶稣，就会享受大福。不过来信你，不过来话可以，这个时阵来信靠伊吧，伊会救你，伊的确会救你。这个时阵，伊要拯救你。这首诗歌的作曲及作词的人是上一个人名叫 John Stockton 先生，他在1813年4月19日出世在美国的所在，在纽霍的一个长老会信徒的家庭。在1830年拄前伊是正十九岁时阵的夏天，伊伫维里公会夏令会中伫遐来清楚得救，接受主耶稣做伊个人的救主。在1838年，就是伊伫25岁时阵，就加入去到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做会友。在33岁时阵，就担任做团道的职位。起初，伊一直无欢喜担任做巡回的团道师，后来伊才顺服主的带领，伊就讲：“我伫遮请切牵挂，这是伊对主所讲的话。我伫遮请切牵挂。”伊曾经两摆，因为伊的身体伤过软弱，就伫遐休息。曾经有一摆伫摩德甲顺界先生的聚会内面，伊是一位真有力的助理人员。顺界先生曾经写批予伊讲：“我要感谢天父，因为伊赐予你有能力写出真水的诗歌来，真水的音乐，甲真有力的歌词。”我诚恳的恩望上帝，予你有更加多的时间，因为你迄个珍贵的诗歌来祝福这个世界每一个人。恩望你有法能接受阮对心内出来的敬意，因为你所写的跩诗歌，特别这一首的诗歌，已经成做对象千千万万人的祝福。是的，这首诗歌已经帮助真多人。我相信今天你所播出来这首诗歌有帮助了你，是不是吗？在1877年3月25日，就是当前伊在64岁，伊就伫个 Philadelphia 所在诶一间教会，伫遐参加早起的崇拜会了后，下晡就咧甲伊朋友伫遐咧交谈的中间，忽然就感觉到伊身躯真袂爽，过几分钟后就甲世界离别了。蒙主召回天家，离开世间了。这首诗歌将咱中国人传统的性格、人生劳苦劳力的生活模式描写得十分的清楚。虽然有苦楚，但是正亲像诗歌所讲的，不过是你，不过来话可以。这个时阵先可以吧，伊要拯救你，伊要帮助你，伊要救你。这是要拯救你，有一种恩望的人真是有福气。虽然咱是出自这个患难，但是咱的心却有喜乐。

患病的人会袂为骨折艰苦呢？忧伤的人会袂为骨折安慰呢？孤单的人会袂为骨折同伴呢？失败的人会袂为骨折方向呢？寒冷的人会袂为骨折温暖呢？亲密的人会袂为骨折看起呢？绝望的人会袂为骨折仰望呢？漂流的人会袂为骨折加油。